91.8万辆，同比增长87.8%，环比增长4.9%，占乘用车厂商销量41%，上月为37%，2025年同期为21%。七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147.8%，环比增长8.1%，占乘用车出口58.8%，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的59.5%，去年同期为65.1%，较去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博泰车联2026年8月11日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国内头部新能源整车厂的项目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星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 S1 赛季将继续延长， S2 赛季将围绕新手体验、战斗机制和基础内容进行调整。新手体验方面将重新设计新手流程。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出口113.5万辆，同比增长59.4%。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新能源车大型化趋势明显。2026年1至7月的新能源车中，5米以上新车达到49款，占新能源车数量的56%。2024年36%，2025年38%，较2024年的24款和2025年的30款提升巨大。4.5米以下车型仅有2款占比2%，去年同期9款占比13%。目前的新车大型化主要因为电动化的动力强劲、油耗法规失效。8月11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宝沃科电池大连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含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8月11日，据比亚迪官方消息，比亚迪闪充技术斩获德国国际保罗皮奇奖，这是该奖项自1989年设立37年以来首次授予中国企业，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获得欧洲顶级汽车行业的权威认可。国际保罗皮奇奖以德国传奇汽车工业先驱 Paul Peach 命名，是德国汽车工业领域最具含金量、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创新奖项之一。央行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8月11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2026年招商银行财富合作伙伴论坛在广州举行，招商银行现场宣布，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突破18万亿元。此前，招行2025年年报显示，去年末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为17.08万亿元。8月11日，光大银行公告，杨彬彬因工作调整于。

光大银行公告，杨彬彬因工作调整，于8月11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副行长职务。北京时间11日早盘，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4400美元每盎司，涨超0.2%，创自6月8日以来新高。8月12日，林友坊旗下黑暗武侠题材单机动作游戏《影之刃零》将在 PS5、Steam、Epic、WeGame 及 TapTap 开启预售。此前，官方曾表示，整体研发工作已全部完成，预售当天将公布游戏售价及 PC 个人电脑版详细配置需求，并放出11分钟全新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林友坊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 3A 大作，定位为暗黑武侠题材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8月11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 的 Oliviali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足一个月。官方表示，基于产品阶段性规划与后续安排做出该决定，并将于2026年8月27日15点上线离线版本。

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8月11日，据比亚迪官方消息，比亚迪闪充技术斩获德国国际保罗皮奇奖，这是该奖项自1989年设立37年以来首次授予中国企业，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获得欧洲顶级汽车行业的权威认可。国际保罗皮奇奖以德国传奇汽车工业先驱 Paul Peach 命名，是德国汽车工业领域最具含金量、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创新奖项之一。央行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8月11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2026年招商银行财富合作伙伴论坛在广州举行，招商银行现场宣布，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突破18万亿元。此前，招行2025年年报显示，去年末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为17.08万亿元。8月11日，光大银行公告，杨冰冰因工作调整，于8月11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副行长职务。北京时间11日早盘，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4400美元一盎司。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足一个月。官方表示，基于产品阶段性规划与后续安排做出该决定，并将于2026年8月27日15点上线离线版本，届时停止写信上传 MIDI 等在线服务功能。8月31日15点，产品将从 Steam 商店下架，服务器正式关闭。离线版本支持用户继续聆听角色演奏，并使用桌面动态壁纸等功能。8月11日，《王者荣耀世界》制作组发布公告，决定投入一段时间重点优化基础体验。S1 赛季将继续延长，S2 赛季将围绕新手体验、战斗机制和基础内容进行调整。新手体验方面将重新设计新手流程，并新增主线难度选择，故事模式降低怪物难度，冒险模式保持正常挑战。前期剧情将重新编排，部分内容移出主线，同时完善教学与引导设计。战斗机制方面将调整共鸣养成与双共鸣战斗系统，降低理解门槛。移动端将继续优化发热、掉帧等问题，重点改善多人同屏战斗及中低配设备表现。8月11日，迈威生物宣布近期就 9MW0813 阿白西普眼内注射溶液、艾利亚生物类似药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分别与当地合作方达成许可协议。根据协议，迈威生物将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产品在当地的注册和商业化。8月11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埃希菌（简称九价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8月11日，科前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经与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中农大）竞争性谈判，取得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公司的新标志中添加了 XDC 生物偶联药物 The Bioconjugation Leader 生物偶联领域领军者等字样，突出了东药药业是药明和联及药明生物的附属公司。8月11日，美诺华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59亿元，同比增长26.79%，实现归母净利润6368.91万元，同比增长29.83%。但更引人注意的是，牛散流星、网明新多多、新晋成为第四大股东，持有395.48万股，占总股本比例1.63%。8月11日，立新能源00125 8SC 发布公告，公司股。

战。前期剧情将重新编排，部分内容移出主线，同时完善教学与引导设计。战斗机制方面将调整共鸣养成与双共鸣战斗系统，降低理解门槛。移动端将继续优化发热、掉帧等问题，重点改善多人同屏战斗及中低配设备表现。8月11日，迈威生物宣布近期就 9MW0813 阿百西普眼内注射溶液、艾利亚生物类似药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分别与当地合作方达成许可协议。根据协议，迈威生物将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产品在当地的注册和商业化。8月11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癌细菌（简称九价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8月11日，科前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经与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中农大）竞争性谈判，取得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公司的新标志中添加了 XDC 生物偶联药物 The Bioconjugation Leader生物偶联领域领军者等字样，突出了东药药业是药明和联及药明生物的附属公司。8月11日，美诺华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59亿元，同比增长26.79%，实现归母净利润6368.91万元，同比增长29.83%。但更引人注意的是，牛散流星、网明新多多、新晋成为第四大股东，持有395.48万股，占总股本比例1.63%。8月11日，立新能源001258SC 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在2026年8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截至8月11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34.1，市净率为4.43，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19.51除以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交易风险较大，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8月11日，成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91.8万辆，同比增长87.8%，环比增长4.9%，占乘用车厂商销量41%，上月为37%，2025年同期为21%。7月新能源乘用车大作定位为暗黑武侠题材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8月11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 的 Oliviali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足一个月。官方表示，基于产品阶段性规划与后续安排做出该决定，并将于2026年8月27日15点上线离线版本，届时停止写信、上传 MIDI 等在线服务功能。8月31日15点，产品将从 Steam 商店下架，服务器正式关闭。离线版本支持用户继续聆听角色演奏，并使用桌面动态壁纸等功能。8月11日，《王者荣耀世界》制作组发布公告，决定投入一段时间重点优化基础体验。S1 赛季将继续延长，S2 赛季将围绕新手体验、战斗机制和基础内容进行调整。新手体验方面将重新设计新手流程，并新增主线难度选择，故事模式降低怪物难度，冒险模式保持正常挑战。前期剧情将重新编排，部分内容移出主线，同时完善教学与引导设计。战斗机制方面将调整共鸣养成与双共鸣战斗系统，降低理解门槛。移动端将继续优化发热、掉帧等问题，重点改善多人同屏战斗及中低配设备表现。8月11日，迈威生物宣布近期就 9MW0813 阿百西普眼内注射溶液、艾利亚生物类似药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分别与当地合作方达成许可协议。根据协议，迈威生物将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产品在当地的注册和商业化。8月11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九价
忍辱头。

病毒疫苗大肠埃希菌（简称九价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8月11日，科前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经与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中农大）竞争性谈判，取得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公司的新标志中添加了 XDC 生物偶联药物 The Bioconjugation Leader生物偶联领域领军者等字样，突出了东药药业是药明和联及药明生物的附属公司。8月11日，美诺华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59亿元，同比增长26.79%，实现归母净利润6368.91万元，同比增长29.83%。但更引人注意的是，牛散流星、网明、新多多、新晋成为第四大股东，持有395.48万股，占总股本比例1.63%。8月11日，立新能源00125 SC 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在2026年8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截至8月11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34.1，市净率为4.43，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19.51除以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交易风险较大，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8月11日，成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91.8万辆，同比增长87.8%，环比增长4.9%，占乘用车厂商销量41%，上月为37%，2025年同期为21%。7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147.8%，环比增长8.1%，占乘用车出口58.8%，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的59.5%，去年同期为65.1%，较去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博泰车联2026年8月11日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国内头部新能源整车厂的项目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星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出口113.5万辆，同比增长59.4%。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新能源车大型化趋势明显。2026年1至7月的新能源车中，5米以上新车达到49款，占新能源车数量的56%。2024年36%，2025年38%，较2024年的24款和2025年的30款提升巨大。4.5米以下车型仅有2款占比2%，去年同期9款占比13%。目前的新车大型化主要因为电动化的动力强劲，油耗法规失效。8月11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宝沃科电池大连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含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公司的新标志中添加了 XDC 生物偶联药物 The Bioconjugation Leader 生物偶联领域领军者等字样，突出了东药药业是药明和联及药明生物的附属公司。8月11日，美诺华发布2026年

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59亿元，同比增长26.79%，实现归母净利润6368.91万元，同比增长29.83%。但更引人注意的是，牛散流星、网民拼多多新晋成为第四大股东，持有395.48万股，占总股本比例1.63%。8月11日，立新能源001258SC 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在2026年8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截至8月11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34.1，市净率为4.43，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19.51除以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交易风险较大，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8月11日，成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91.8万辆，同比增长87.8%，环比增长4.9%，占乘用车厂商销量41%，上月为37%。2025年同期为21%，7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147.8%，环比增长8.1%，占乘用车出口58.8%，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的59.5%，去年同期为65.1%，较去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博泰车联2026年8月11日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国内头部新能源整车厂的项目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星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出口113.5万辆，同比增长59.4%。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新能源车大型化趋势明显。2026年1至7月的新能源车中，5米以上新车达到49款，占新能源车数量的56%。2024年36%，2025年38%，较2024年的24款和2025年的30款提升巨大。4.5米以下车型仅有2款占比2%，去年同期9款占比13%。目前的新车大型化主要因为电动化的动力强劲、油耗法规失效。8月11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宝沃科电池大连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含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8月11日，据比亚迪官方消息，比亚迪闪充技术斩获德国国际保罗皮奇奖，这是该奖项自1989年设立37年以来首次授予中国企业，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获得欧洲顶级汽车行业的权威认可。国际保罗皮奇奖以德国传奇汽车工业先驱 Paul Piech 命名，是德国汽车工业领域最具含金量、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创新奖项之一。央行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8月11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2026年招商银行财富合作伙伴论坛在广州举行，招商银行现场宣布，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突破18万亿元。此前，招行2025年年报显示，去年末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为17.08万亿元。8月11日，光大银行公告，杨冰冰因工作调整，于8月11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副行长职务。北京时间11日早盘，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4400美元每盎司，涨超0.2%，创自6月8日以来新高。8月12日，灵游坊旗下黑暗武侠题材单机动作游戏《影之刃零》将在 PS5、Steam、Epic、WeGame 及 TapTap 开启预售。
此前官方曾表示，整体研发工作已全部完成，预售当。

天将公布游戏售价及 PC 个人电脑版详细配置需求，并放出11分钟全新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林游坊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 3A 大作，定位为暗黑武侠题材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8月11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D Olivia Lyn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足一个月。官方表示，基于产品阶段性规划与后续安排做出该决定，并将于2026年8月27日15点上线离线版本，届时停止写信上传 MIDI 等在线服务功能。8月31日15点，产品将从 Steam 商店下架，服务器正式关闭。5.1%，较去年同期下降5.6%。博泰车联2026年8月11日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国内头部新能源整车厂的项目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星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大化落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出口113.5万辆，同比增长59.4%。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新能源车大型化趋势明显。2026年1至7月的新能源车中，5米以上新车达到49款，占新能源车数量的56%。2024年36%，2025年38%，较2024年的24款和2025年的30款提升巨大。4.5米以下车型仅有2款占比2%，去年同期9款占比13%。目前的新车大型化主要因为电动化的动力强劲，油耗法规失效。8月11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宝沃科电池大连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含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8月11日，据比亚迪官方消息，比亚迪闪充技术斩获德国国际保罗皮奇奖，这是该奖项自1989年设立37年以来首次授予中国企业，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获得欧洲顶级汽车行业的权威认可。国际保罗皮奇奖以德国传奇汽车工业先驱 Paul Peach 命名，是德国汽车工业领域最具含金。

分别与当地合作方达成许可协议。根据协议，迈威生物将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产品在当地的注册和商业化。8月11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埃希菌（简称九价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8月11日，科前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经与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中农大）竞争性谈判，取得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公司的新标志中添加了 XDC 生物偶联药物 The Bioconjugation Leader生物偶联领域领军者等字样，突出了东药药业是药名合联及药名生，这是该奖项自1989年设立37年以来首次受。招行2025年年报显示，去年末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为17.08万亿元。8月11日，光大银行公告，杨冰冰因工作调整，于8月11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副行长职务。北京时间11日早盘，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4400美元每盎司，涨超0.2%，创自6月8日以来新高。8月12日，林友坊旗下黑暗武侠题材单机动作游戏《影之刃零》将在 PS5、Steam、Epic、WeGame 及 TapTap 开启预售。此前官方曾表示，整体研发工作已全部完成，预售当天将公布游戏售价及 PC 个人电脑版详细配置需求，项目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星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一至六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出口113，教学与引导设计。战斗机制方面，将调整共鸣养成与双共鸣战斗系统，降低理解门槛。移动端将继续优化发热、掉帧等问题，重点改善多人同屏战斗及中低配设备表现。8月11日，迈威生物宣布近期就 9MW0813 阿白西普眼内注射溶液艾利亚生物类似药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分别与当地合作方达成许可协议。根据协议，迈威生物将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产品在当地的注册和商业化。8月11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埃希菌（简称九价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8月11日，科前生物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

牛散流星，网民拼多多，新晋成为第四大股东，持有395.48万股，占总股本比例1.63%。8月11日，力新能源00125八 SC 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在2026。

突破4400美元每盎司，涨超0.2%，创自6月8日以来新高。8月12日，林友坊旗下黑暗武侠题材单机动作游戏《影之刃零》将在 PS5、Steam、Epic、WeGame 及 TapTap 开启。

详细配置需求，并放出11分钟全新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林有坊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 3A 大作，定位为暗黑武侠题材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8月11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D Olivia Li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足一个月。官方表示，基于产品阶段性规划与后续安排做出该决定，并将于2026年8月27日15点上线离线版本，届时停止写信上传 MIDI 等在线服务功能。8月31日15点，产品将从 Steam 商店下架，服务器正式关闭。离线版本支持用户继续聆听角色演奏，并使用桌面动态壁纸等功能。8月11日，《王者荣耀世界》制作组发布公告，决定投入一段时间重点优化基础体验。S1 赛季将继续延长 ，S2 赛季将围绕新手体验、战斗机制和基础内容进行调整。新手体验方面将重新设计新手流程，并新增主线难度选择，故事模式降低怪物难度，冒险模式保持正常挑战。战斗机制和基础内容1较去年同期下降5.6%。博泰车联2026年8月11日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国内头部新能源整车厂的项目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星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出口113.5万辆，同比增长59.4%。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新能源车大型化趋势明显。2026年1至7月的新能源车中，5米以上新车达到49款，占新能源车数量的56%。2024年36%，2025年38%，较2024年的24款和2025年的30款提升巨大。4.5米以下车型仅有2款占比2%，去年同期9款占比13%。目前的新车大型化主要因为电动化的动力强劲，油耗法规失效。8月11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宝沃科电池大连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含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8月11日，据比亚迪官方消息，比亚迪闪充技术斩获德国国际保罗皮奇奖，这是该奖项自1989年设立37年以来首次授予中国企业，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获得欧洲顶级汽车行业的权威认可。国际保罗皮奇奖以德国传奇汽车工业先驱 Paul Peach 命名，是德国汽车工业领域最具含金量、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创新奖项之一。央行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8月11日7天。

游戏《影之刃零》将在 PS5、Steam、Epic、WeGame 及 TapTap 开启预售。此前，官方曾表示，整体研发工作已全部完成，预售当天将公布游戏售价及 PC、个人电脑版详细配置需求。可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公司的新标志中添加了 XDC 生物偶联药物 The Bioconjugation Leader 生物偶联领域领军者等字样，突出了东药药业是药明和联及药明生物的附属公司。8月11日，美诺华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59亿元，同比增长26.79%，实现归母净利润6368.91万元，同比增长29.83%。但更引人注意的是，

20%。截至8月11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34.1，市净率为4.43，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19.51除以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交易风险较大，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8月11日，成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91.8万辆，同比增长87.8%，环比增长4.9%，占乘用车厂商销量41%，上月为37%，2025年同期为21%。7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147.8%，环比增长8.1%，占乘用车出口58.8%，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的59.5%，去年同期为65.1%，较去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博泰车联2026年8月11日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国内头部新能源整车厂的项目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星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

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

线上运营。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足一个月。官方表示，基于产品阶段性规划与后续安排做出该决定，并将于2026年8月27日15点上线离线版本，届时停止。写信上传 MIDI 等在线服务功能。8月31日15点，产品将从 Steam 商店下架，服务器正式关闭。离线版本支持用户继续聆听角色演奏，并使用桌面动态壁纸等功能。8月11日，《王者荣耀世界》制作组发布公告，决定投入一段时间重点优化基础体验。S1 赛季将继续延长，S2 赛季将围绕新手体验、战斗机制和基础内容进行调整。新手体验方面将重新设计新手流程，并新增主线难度选择，故事模式降低怪物难度，冒险模式保持正常挑战。前期剧情将重新编排，部分内容移出主线，同时完善教学与引导设计。战斗机制方面将调整共鸣养成与双共鸣战斗系统，降低理解门槛。移动端将继续优化发热、掉帧等问题，重点改善多人同屏战斗及中低配设备表现。8月11日，迈威生物宣布近期就 9MW0813 阿白西普眼内注射溶液艾利亚生物类似药载分比增长 59.4%。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新能源车大型化趋势明显。2026年1至7月的新能源车中，5米以上新车达到49款，占新能源车数量的 56%， 2024年 36%， 2025年 38%， 较2024年的24款和2025年的30款提升巨大。4.5 米以下车型仅有2款占比 2%， 去年同期9款占比 13%。目前的新车大型化主要因为电动化的动力强劲，油耗法规失效。8月11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宝沃科电池大连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含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8月11日，据比亚迪官方消息，比亚迪闪充技术斩获德国国际保罗皮奇奖，这是该奖项自1989年设立37年以来首次授予中国企业，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获得欧洲顶级汽车行业的权威认可。国际保罗皮奇奖以德国传奇汽车工业先驱 Paul Piech 命名，是德国汽车工业领域最具含金量。2026年招商银行财富合作伙伴论坛在广州举行。招商银行现场宣布，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突破18万亿元，产为17.08万亿元。8月11日，光大银行公告，杨冰冰因工作调整，于8月11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执行。11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34.1，市净率为4.43，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19.51除以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交易风险较大，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8月11日，成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91.8 万辆，同比增长 87.8%， 环比增长 4.9%。占乘用车厂商销量 41%， 上月为 37%， 2025年同期为 21%。 7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 147.8%， 环比增长 8.1%， 占乘用车出口 58.8%， 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的 59.5%， 去年同期为 65.1%， 较去年同期下降 5.6 个百分点。博泰车联汽车核心技术获得欧洲顶级汽车行业的权威认可。国际保罗皮奇奖以德国传奇汽车工业先驱 Paul Piech 命名，是德国汽车工业领域最具含金量、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创新奖项之一。央行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8月11日七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2026年招商银行财富合作伙伴论坛在广州举行。招商银行现场宣布，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突破18万亿元。此前，招行2025年年报显示，去年末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为17.08万亿元。8月11日，光大银行公告，杨冰冰因工作调整，于8月11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

护委员会委员及副行长职务。北京时间11日早盘，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4400美元每盎司，涨超0.2%，创自6月8日以来新高。8月12日，林友坊旗下黑暗武侠题材单机动作游戏《影之刃零》将在 PS5、Steam、Epic、WeGame 及 TapTap 开启预售。此前，官方曾表示，整体研发工作已全部完成，预售当天将公布游戏售价及 PC 个人电脑版详细配置需求，并放出11分钟全新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林友坊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 3A 大作，定位为暗黑武侠题材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8月11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 的 Olivia Lyn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2025年同期为21%。7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147.8%，环比增长8.1%，占乘用车出口58.8%，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的59.5%，去年同期为65.1%，较去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博泰车联2026年8月11日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国内头部新能源整车厂的项目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星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出口113.5万辆，同比增长59.4%。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新能源车大型化趋势明显。2026年1至7月的新能源车中，5米以上。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 836.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8%， 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 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 48.1%， 新能源汽车出口113.5万辆，同比增长 59.4%。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新能源车大型化趋势明显。2026年1至7月的新能源车中，5米以上新车达到49款，占新能源车数量的 56%， 2024年 36%， 2025年 38%， 较2024年的24款和2025年的30款提升巨大。4.5 米以下车型仅有2款占比 2%， 去年同期9款占比 13%。目前的新车大型化主要因为电动化的动力强劲，油耗法规失效。8月11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宝沃科电池大连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埃希菌（简称九价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8月11日，科前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经与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中农大）竞争性谈判，取得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公司的新标志中添加了 XDC 生物偶联药物 The Bioconjugation Leader 生物偶联领域领军者等字样，突出了东药药业是药明和联及药明生物的附属公司。8月11日，美诺华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8.59 亿元，同比增长 26.79%， 实现归母净利润 6368.91 万元，同比增长 29.83%。 但更引人注意的是，牛散流星、网明、新多多、新晋成为第四大股东，持有 395.48 万股，占总股本比例 1.63%。8月11日，力新能源 001258SC 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在2026年8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截至8月11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 134.1， 市净率为 4.43， 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 19.51 除以 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交易风险较大，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8月11日，成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91.8 万辆，同比增长 87.8%， 环比增长 4.9%， 占乘用车厂商销量 41%， 上月为 37%，2025年同期为 21%。 7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 147.8%， 环比增长 8.1%， 占乘用车出口 58.8%， 较去年同期增长14%。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的 59.5%， 去年同期为 65.1%， 较去年同期下降5.6%。博泰车联2026年8月11日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国内头部新能源整车厂的项目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星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疫苗大肠埃希菌（简称九价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8月11日，科技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公司的新标志中添加了 XDC 生物偶联药物 The Bioconjugation Leader生物偶联领域领军者等字样，突出了东药药业是药明和联及药明生物的附属公司。
八月十一日，美诺华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

电影业收入8.59亿元，同比增长26.79%，实现归母净利润6368.91万元，同比增长29.83%。但更引人注意的是，牛散流星、网明星多多新晋成为第四大股东，持有395.48万股，占总股本比例1.63%。8月11日，立新能源001258SC 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在2026年8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截至8月11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34.1，市净率为4.43，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19.51除以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锂车大型化趋势明显。2026年1至7月的新能源车中，5米以上新车达到49款，占新能源车数量的56%。2024年36%，2025年38%，较2024年的24款和2025年的30款提升巨大。4.5米以下车型仅有2款占比2%，去年同期9款占比13%。目前的新车大型化主要因为电动化的动力强劲，油耗法规失效。8月11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宝沃科电池大连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含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持股。8月11日，据比亚迪官方消息，比亚迪闪充技术斩获德国国际保罗皮奇奖，这是该奖项自1989年设立37年以来首次授予中国企业，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获得欧洲顶级汽车行业的权威认可。国际保罗皮奇奖以德国传奇汽车工业先驱 Paul Piech 命名，是德国汽车工业领域最具含金量、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创新奖项之一。央行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8月11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2026年招商银行财富合作伙伴论坛在广州举行，招商银行现场宣布，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突破18万亿元。此前，招行2025年年报显示，去年末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为17.08万亿元。8月11日，光大银行公告，杨冰冰因工作调整，于8月11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副行长职务。北京时间11日早盘，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4400美元每盎司，涨超0.2%，创自6月8日以来新高。8月12日，灵游坊旗下黑暗武侠题材单机动作游戏《影之刃灵》将在 PS5、Steam、Epic、WeGame 及 TapTap 开启预售。此前，官方曾表示，整体研发工作已全部完成，预售当天将公布游戏售价及 PC、个人电脑版详细配置需求，并放出11分钟全新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灵游坊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 3A 大作，定位为暗黑武侠题材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8月11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D Olivia Li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

电动占新能源出口的 59.5%， 去年同期为 65.1%， 较去年同期下降 5.6 个百分点。博泰车联2026年8月11日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国内头部新能源整车厂的项目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星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出口113.5万辆，同比增长59.4%。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新能源车大型化趋势明显问题，重点改善多人同屏战斗及中低配设备表现。8月11日，迈威生物宣布近期就 9MW0813 阿白西普眼内注射溶液、艾利亚生物类似药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分别与当地合作方达成许可协议。根据协议，迈威生物将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产品在当地的注册和商业化。8月11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癌细菌（简称九价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8月11日，科前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经与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中农大）竞争性谈判，取得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公司的新标志中添加了 XDC 生物偶联药物 The Bioconjugation Leader生物偶联领域领军者等字样，突出了东药药业是药明和联及药明生物的附属公司。8月11日，美诺华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59亿元，同比增长26.79%，实现归母净利润6368.91万元，同比增长29.83%。但更引人注意的是，牛散流星、网明星多多新晋成为第四大股东，持有395.48万股，占总股本比例1.63%。8月11日，立新能源001258SC 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在2026年8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截至8月11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34.1，市净率为4.43，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19.51除以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交易风险较大，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8月11日，成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91.8万辆，同比增长87.8%，环比增长4.9%，占乘用车厂商销量41%，上月为37%，2025年同期

人同频战斗及中低配设备表现。8月11日，迈威生物宣布近期就 9MW0813 阿拜西普眼内注射溶液、艾利亚生物类似药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分别与当地合作方达成许可协议。根据协议，迈威生物将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产品在当地的注册和商业化。8月11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埃希菌（简称九价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8月11日，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公司的新标志中添加了 XDC 生物偶联药物 The Bioconjugation Leader 生物偶联领域领军者等字样，突出了东药药业是药明和联及药明生物的附属公司。8月11日，美诺华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59亿元。

作量为零。2026年招商银行财富合作伙伴论坛在广州举行，招商银行现场宣布，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突破18万亿元。此前，招行2025年年报显示，去年末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为17.08万亿元。8月11日，光大银行公告，杨冰冰因工作调整，于8月11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副行长职务。北京时间11日早盘，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4400美元每盎司，涨超0.2%，创自6月8日以来新高。8月12日，林友坊旗下黑暗武侠题材单机动作游戏《影之刃零》将在 PS5、Steam、Epic、WeGame 及 TapTap 开启预售。此前，官方曾表示，整体研发工作已全部完成，预售当天将公布游戏售价及 PC、个人电脑版详细配置需求，并放出11分钟全新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林友坊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 3A 大作，定位为暗黑武侠题材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8月11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 的 Olivia Lyn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足一个月。官方表示，基于产品阶段性规划与后续安排做出该决定，并将于2026年8月27日15点上线离线版本，届时停止写信、上传 MIDI 等在线服务功能。8月31日15点，产品将从 Steam 商店下架，服务器正式关闭。离线版本支持用户继续聆听角色演奏，并使用桌面动态壁纸等功能。8月11日，《王者荣耀世界》制作组发布公告，决定投入一段时间重点优化基础体验。S1 赛季将继续延长 ，S2 赛季将围绕新手体验、战斗机制和基础内容进行调整。新手体验方面将重新设计新手流程，并新增主线难度选择，故事模式降低怪物难度，冒险模式保持正常挑战。前期剧情将重新编排，部分内容移出主线，同时完善教学与引导设计。战斗机制方面将调整共鸣养成与双共鸣战斗系统，降低理解门槛。移动端将继续优化发热、掉帧等问题，重点改善多人同屏战斗及中低配设备表现。8月11日，迈威生物宣布近期就 9MW0813 阿百西普眼内注射溶液、艾利亚生物类似药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分别与当地合作方达成许可协议。根据协议，迈威生物将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产品在当地的注册和商业化。8月11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埃希菌（简称九价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8月11日，科前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经与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中农大）竞争性谈判，取得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公司的新标志中添加了 XDC 采纳新标志。

十一日，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协议书。公司就以上两个研发项目一共需向华中农大支付200万元人民币。8月11日，东药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已采纳新标志，自2026年8月11日起生效。根据公告，8月11日，据比亚迪官方消息，比亚迪闪充技术斩获德国国际保罗皮奇奖，这是该奖项自1989年设立37年以来首次授予中国企业，标志着中国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获得欧洲顶级汽车行业的权威认可。国际保罗皮奇奖以德国传奇汽车工业先驱 Paul Piech 命名，是德国汽车工业领域最具含金量、最具影响力的技术创新奖项之一。央行公告，根据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的需求，2026年8月11日7天期逆回购操作量为零，突出了东药药业是药明和联及药明生物的附属公司。8月11日，美诺华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59亿元，同比增长26.79%，实现归母净利润6368.91万元，同比增长29.83%。但更引人注意的是，牛散流星、网明星多多新晋成为第四大股东，持有395.48万股，占总股本比例1.63%。8月11日，立新能源00125 SC 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在2026年8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截至8月11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34.1，市净率为4.43，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19.51×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分别与当地合作方达成许可协议。根据协议，迈威生物将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产品在当地的注册和商业化。8月11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癌细菌（简称九价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8月11日，科前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今与华中仅有2款占比2%，去年同期9款占比13%。世界制作组发布公告，决定投入一段时间重点优化基础体验。S1 赛季将继续延长，S2 赛季将围绕新手体验、战斗机制和基础内容进行调整。新手体验方面将重新设计新手流程，并新增主线难度选择、故事模式降低怪物难度、冒险模式保持正常挑战。前期剧情将重新编排，部分内容移出主线，同时完善教学与引导设计。战斗机制方面将调整共鸣养成与双共鸣战斗系统，降低理解门槛。移动端将继续优化发热、掉帧等问题，重点改善多人同屏战斗及中低配设备表现。8月11日，迈威生物宣布近期就 9MW0813 阿白西普眼内注射溶液、艾利亚生物类似药在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分别与当地合作方达成许可协议。根据协议，迈威生物将与合作方共同推进产品在当地的注册和商业化。8月11日，万泰生物宣布，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万泰沧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万泰沧海）自主研发的九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大肠癌细菌（简称九价 HPV 疫苗）获得泰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8月11日，科前生物发布公告称，公司今与华中农业大学（简称华中农大）竞争性谈判，取得了猪流行性腹泻病毒乳胶微球检测试纸条猪流行性腹泻亚单位疫苗两个项目的合作研发，现拟与华中农大签订联合开发。

Nation Leader、生物偶联领域领军者等字样，突出了东药药业是药明和联及药明生物的附属公司。8月11日，美诺华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公司202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59亿元，同比增长26.79%，实现归母净利润6368.91万元，同比增长29.83%。但更引人注意的是，牛散流星、网明新多多新晋成为第四大股东，持有395.48万股，占总股本比例1.63%。8月11日，立新能源001258SC 发布公告，公司股票在2026年8月10日和1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截至8月11日，公司滚动市盈率为134.1，市净率为4.43，显著高于公司所属行业平均值19.51除以1.59。公司股票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且累计涨幅较大，显著高于同期行业及深证指数涨幅，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性炒作风险、交易风险较大，随时存在快速下跌风险。8月11日，成联分会发布数据，7月乘用车出口含整车与 CKD 91.8万辆，同比增长87.8%，环比增长4.9%，占乘用车厂商销量41%，上月为37%，2025年同期为21%。7月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147.8%，环比增长8.1%，占乘用车出口58.8%，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的59.5%，去年同期为65.1%，较去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博泰车联2026年8月11日公告称，公司近期收到国内头部新能源整车厂的项目定点通知，成为该客户全新车型平台供应商。本项目采用地平线星空芯片方案，系行业首个纯国产舱架一体芯片高端 AI 人工智能座舱定点，标志着公司从智能座舱龙头向舱架融合跨域引领者进阶的 AI 战略商业化落地。8月11日，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整理的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中国出口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汽车商品累计金额达到836.7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占汽车商品出口总额的57.5%。其中，整车出口338.1万辆，同比增长48.1%；新能源汽车出口113.5万辆，同比增长59.4%。8月10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发文称，新能源车大型化趋势明显。2026年1至7月的新能源车中，5米以上新车达到49款，占新能源车数量的56%。2024年36%，2025年38%，较2024年的24款和2025年的30款提升巨大。4.5米以下车型仅有2款占比2%，去年同期9款占比13%。目前的新车大型化主要因为电动化的动力强劲，油耗法规失效。8月11日，据人民财讯消息，近日宝沃科电池大连有限公司成立，经营范围包含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等。股权穿透显示，该公司由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等共同包含电池零配件销售、电池制造，该行管理零售客户总资产为17.08万亿元。8月11日，光大银行公告，杨冰冰因工作调整，于8月11日向董事会提交辞呈，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社会责任、普惠金融发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委员及副行长职务。北京时间11日早盘，现货黄金持续拉涨，盘中突破4400美元每盎司，涨超0.2%，创自6月8日以来新高。8月12日，林友坊旗下黑暗武侠题材单机动作游戏《影之刃零》将在 PS5、Steam、Epic、WeGame 及 TapTap 开启预售。此前，官方曾表示，整体研发工作已全部完成，预售当天将公布游戏售价及 PC 个人电脑版详细配置需求，并放出11分钟全新实机演示视频。本作是林友坊采用虚幻引擎5打造的 3A 大作，定位为暗黑武侠题材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融合中国武术与蒸汽朋克元素。8月11日，米哈游发布公告，宣布旗下 AI 人工智能陪伴产品 BSID Olivialin 将正式停止线上运营。该产品于7月13日登陆 Steam 开启抢先体验，运营时间不足1个月。
官方表示，基于产品阶段性规划与后

续安排作出，该决定并将于2026年8月27日15点上线离线版本，届时停止。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147.8%，环比增长8.1%，占乘用车出口58.8%，较去年同期增长14个百分点。其中，纯电动占新能源出口的59.5%，去年同期为65.1%，较去年同期下降5.6个百分点。博泰车联2026年8月11日公告称。

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 ，Hi3 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盖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

月十二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简问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

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具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

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而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
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经巴。

阿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8月12日，阳光诺和发布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力前与宁波宝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的宝卷钱塘六号成长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力前持股比例为22.59%。8月12日，前沿生物公告称，2026年8月6日至2026年8月11日，昌俊问王昌进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233万股，持股比例从5.6222%减。

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 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盖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语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语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一小时的全部，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盖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采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语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语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一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 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 30%。 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 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

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13个月，显著压缩混动新品落地周期。供应链本土化方面，该产品下线阶段整体物料国产化率达79%，可控物料国产化率达到95%。8月12日，上汽通用旗下凯迪拉克联合 Momenta 正式官宣，全新 XT5 PHEV 将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该模型具有与人类类似的对物理世界的认知框架，能理解物体的物理属性、运动的因果关系与潜在的交互可能，从而做出更符合物理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1到7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羽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一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合作方向和场景，在数字能源、国际化、数字化人才规划和培养等方向加强合作，共同推动汽车产业与 ICT 技术的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8月12日，据采埃孚官方消息，采埃孚8档混动变速器在上海正式量产，标志着其在新能源转型和混动技术本土化领域取得关键突破。此次量产的8档混动变速器国产化项目，从立项到产品下线仅用时18个月，项目启动至下线仅时8860万元。主要归因于中指 EcoArt Litos 紫杉醇涂层经皮腔内血管成型术 PTA 球囊导管的美国临床试验项目。8月12日，汉宇药业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浙江三生曼迪药业有限公司经过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4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盖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巨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人数采设备北美市场。
据悉，真觉万象已经实现对北美机器人巨头 Figure 的数彩设备供货合作，同时与亚马逊

DoorDash 持续推进技术方案对接。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语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语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一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正式揭晓高德扫街榜2026年度榜单，全国371座城市共35170家商家上榜。高德数据显示，截至今年8月12日，2025年登上烟火小店榜的5115家小店，订单量同比增长424%。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实际控制人力气

化达成合作。腾讯控股在港交所公布业绩，腾讯控股称，踏入今年第三季，公司正在智能应用与基础设施三个层面构建一个全新的 AI 人工智能赋能的腾讯。在智能层，嗨三正式版向用户提供了一个可广泛使用且性价比优越的模型。在应用层 ，AI 办公效率服务 WorkBuddy 和 AI 编程工具 CodeBuddy 实现了突破性的用户增长。在基础设施层，公司大幅增加了算力采购，将助力公司把应用及模型的使用转化为收入。西湖机器人宣布完成新一轮融资，本轮由海苑基金担任领投方。本次融资交割距上一轮不足一月，短短半年内，西湖机器人已完成四轮融资，累计募资金额达5亿元。据悉，本轮资金将加码人形机器人全身统一大模型技术攻关，迭代升级自研通用大脑，持续打磨GAI身外化身系统，助力人形机器人智能实现跨越式提升。据华一科技发布消息，近期公司团队赴深圳真觉万象开展进一步深度交流，双方达成合作共识，后续将持续推进技术迭代对接，携手完善具身智能领域数据采集硬件产业链配套。双方计划共同开拓机器。

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羽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1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美国7月 PPI 数据将公布，中芯国际将于8月13日交易时段后披露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2026第18届物流与供应链数字化发展大会将于8月13日至15日举办。闪迪举行投资者日活动。美国7月 PPI 数据将公布，中芯国际将于8月13日交易时段后披露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2026第18届物流与供应链数字化发展大会将于8月13日至15日举办。闪迪举行投资者日活动。美国7月 PPI 数据将公布，中芯国际将于8月13日交易时段后披露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2026第18届物流与供应链数字化发展大会将于8月13日至15日举办。闪迪举行投资者日活动。美国7月 PPI 数据将公布，中芯国际将于8月13日交易时段后披露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2026第18届物流与供应链数字化发展大会将于8月13日至15日举办。闪迪举行投资者日活动。美国7月 PPI 数据将公布，中芯国际将于8月13日交易时段后披露2026年第二季度业绩。2026第18届医药将会合作，初步为期5年。8月12日，先瑞达医疗公告称，预期2026年上半年净亏损不超过8090万元。公司上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1000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时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 AI 人工智能、产品及场景、通用及汽车垂直大模型、数字化底座、算力和软硬件等方面进一步探索。

世界的预测和规划。这是 Momenta 与凯迪拉克继纯电 SUV 凯威德后的又一合作车型。8月12日，千问前技术负责人林俊阳宣布已在上海创办了一家新公司宇用科技，研究方向为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下一代智能体。他同时透露，高融创投和红杉中国 HSG 共同领投本轮融资，腾讯和上海未来产业基金提供支持。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林俊阳所称的本轮融资为宇用科技天使轮融资，估值为20亿美元。8月12日，自变量机器人完成了一场持续一小时的全自主物流分拣直播。直播中，机器人采用双机械臂搭配夹爪的硬件方案，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对大小、形状、材质和重量随机的真实物流包裹进行连续分拣，分拣速度超过1816件每小时。这一速度超过美国巨身智能企业 Figure AI 此前公开展示的1248件每小时，效率提升约45%。据自变量内部估算，自变量这套物流分拣系统成本仅为美国巨身智能企业的约30%。8月12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高德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达成协议并签署了司美格鲁肽注射液、成人二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合作协议及委托生产和供应协议，双方就司美格鲁肽注射液血糖控制适应症的开发、注册、生产及商业化达成合作。8月12日，据央行网站，央行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8月12日，央行公告，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日、8月17日至8月19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8月12日，现货黄金盘中涨超1%，报4420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盘中涨3.03%，报66.61美元每盎司。8月12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2026年7月汽车产销数据，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3万辆和258.4万辆，环比分别下降6.8%和8%，同比分别下降0.7%和0.3%。一到七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同比均下降3.7%，降幅比上半年进一步收窄。8月12日，随着前湾新区宁波科学中学1038千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投运，宁波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成为全国首个分布式光伏装机突破千万千瓦的城市。近日，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航科创承建的津巴布韦瑞德矿业光储柴微电网项目顺利竣工并正式投运。该项目光伏装机峰值功率为11兆瓦，配套30兆瓦实储能系统及4兆瓦柴油发电机备用电源，是津巴布韦目前规模最大的矿山光储柴微电网项目，也是中资企业在非洲矿山领域落地的离网型微电网标杆工程。8月12日，蓝图汽车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发文，阐述了对速成车的看法。卢放称，我愈发想跟大家厘清一个被严重误读的概念，速成车。首先，我们必须正本清源，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该叫高效车。他表示，如今新能源车能开发得更快，归根结底是技术的系统性跃升。
8月12日，据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官方消息，中国长安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于11日在深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